0: 好，他真的发现了。
1: 我的都是一些专门的箱子，在建的这个箱子，就是三家人家资本就是不合那让我们找这个的市民的去做。
0: 非常非常支持，就是三家人家造，他就消失到哪里去。

0: 嗯，时间呢，每日十二的训练内容，就是上坡上坡背水，还有位置位置跟上坡跟你介绍。
1: 那就是四十多了，就是上坡上坡，还就是你的高背背的肌肉。
0: 那个是。
1: 那就是四十多，就上上坡，也就是这个位置。
0: 啊，这个是。

0: 我在人民大桥，因为不能出差要拍摄现在的边，我车到这里的时候，边的锅子在有要到这个附近，你不开车，还算我开车超过10分钟的距离。
1: Has been up to the council.

0: 是那边四天才能。
1: 我
0: 的太干了，他上
1: 来
0: 就是直接坐。我上刚
1: 坡，
0: 太干了。该上非常穿一双车。
1: 我上
0: 非常穿一双车，该上非常穿一双。
1: On va faire 155, vous allez 2-5.
0: 155,
1: 155, 155.

0: 我马开。
1: 你把窗子上上一上开就上就上开。
0: 就是他非常难的没头发用一包三十五的他就从最大他就最大的就我们在那老屋他的那些那些三十五的他的那些那些那
1: 些
0: 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些那

0: 向中的各地支付范围。
1: 那他申请的是 from the BC， 你的黑点地址你想要送给你的。
2: 他该是不是讲的没？他是关于 West 支持。
1: 说到 West 支持。

0: 而且让对部队居民在火化上的三分的我发给他现在就是他要说这个是中间都非常厉害的六十三项没对
1: 要看看家族是家长队